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校嘅艾森伯格教授啦，同埋佢嘅团队咧，就利用 M 即系呢个 fMRI 啦，或者功能性嘅磁力共振呢个造影技术啦，就扫描呢个被试者嘅大脑。咁、那个游戏好简单嘅啫，佢哋咧就会响试验者即系同试验者啦，要求佢咧就响个电脑上面咧玩一个叫做 Cyber Ball 嘅一个游戏。咁起初咧、那个即系被测试者咧，就会以为咧，佢系同另外两个人类玩家咧玩嘅一个响网上虚拟全球嘅游戏啦。咁但系咧，其实呢两个嘅玩家咧，实际上系由电脑控制嘅，即系唔系真人嚟嘅。咁啊，佢哋咧就会去某个阶段开始咧，就系、是、排斥呢个嘅受测试者。咁啊，亦都除咗话系咧会即系自己互相传球，而唔理呢个第三人啊，即系呢个测试者之外咧，咁啊，亦都即系尝试咧，就系完全将呢一个嘅测试者孤立。咁啊，呢个嘅研究咧，即系亦都系响即系佢哋一路扫描大脑嘅同时咧，就发现原来被测试者佢嘅背侧前额叶皮质咧呢、这个区域咧，响呢个咁嘅状态之下咧，就会被激活啦。咁而即系产生咗一种咧，响肉体上面真系可以会面对呢个嘅情绪痛苦嘅同样嘅感受。咁啊，而呢一个嘅右侧腹外侧前额皮叶质咧，即系负责痛苦情绪嘅区域咧，亦都同时会被激活。咁简单嚟讲，即系话咧，如果你系遇到一啲嘅心理上嘅排斥嘅话咧，或者俾人孤立嘅话咧，咁大脑嘅过程咧，即系或者佢嘅我哋嘅即系嗰、那个。显示嘅嗰个感受呢，其实原来真係同身体嘅疼痛呢係可能有关联或者息息相关嘅。咁啊，而呢一个嘅情况呢，唔知大家又担唔担心，即係自己呢係经常都会俾人排斥啦，又或者呢一样嘢会唔会係大家呢几担心嘅一个问题啦。因为我自己呢就都几在意别人嘅眼光嘅。咁啊，所以呢就经常都担心呢，啊如果冇人明白我咁点算呢。咁啊，其实讲咗咁多呢，其实都係想同大家咧听听今日我哋第一 set 嘅歌啊，咁啊包括咧有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啦，有阿柳应婷阿姐嘅《人类群星闪耀时》啦，有冯允添嘅《手绘黑卡》，同埋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黎明嘅《Sugar in the Marmalade》啊，一齐听下呢几首歌先啦。

送上呢首歌嘅同时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再见啦。咁啊，唔知咧，你哋今日会唔会思考咧人生嘅问题咧？送上俾大家，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啊！就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and you can have your say in Over to You.
1: As the World Cup is in full swing, we want to hear your thoughts on the coverage of sport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Do you have feedback for a programme, or maybe a question you'd like answered? I'm Kasa Alam, and I'll be taking your comments straight to the programme makers.
0: Find out how you can be involved by searching BBC Over to You. In half an hour, how did we get here?
2: Hello, I'm Johnny Diamond. In this series, I'm exploring how two peoples ended up locked in a seemingly endless conflict over a land whose every story is disputed and argued over, and whose past is enlisted over and over again to justify the present.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3: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的5月21。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维吾让人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本台记者雨夜请到了特约嘉宾 Helen Lewis 盘点那些别具傲世风情的糕点。在今天的小生意大故事当中，要带大家认识20年前曾前往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学习高尔夫球场管理的琪琪，他将跟我们讲述澳洲高尔夫运动的独特文化。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也希望您关注我们的脸书、微博和微信账号。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特朗普美国独立日警告共产主义威胁，阿尔巴尼斯访问斐济所罗门群岛，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活动开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国人民维护国家缔造者所争取来的自由。7月4日，美国迎来宣布脱离英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特朗普总统在访问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碑时，例举了他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威胁，其中包括民主党中的进步派人士。他还呼吁将来到美国的新来者驱逐出境。
6: Yet as we approach this magnificent anniversary, we see our American identity under a renewed.
5: 然而，当我们迎来这一意义非凡的纪念时刻之际，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家认同正再次受到攻击。我们曾经与共产主义这一威胁进行了冷战，并取得了胜利。可如今，共产主义的威胁正在我们的国家卷土重来，其中也包括一些来到我们国家的新来者。他们拥抱的理念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功完全背道而驰。这不仅仅是像税收或监管政策那样的政治分歧，共产主义是对美国自由的致命威胁。目前，特朗普总统正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一场大型集会，活动将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举行，届时还将有军机飞越表演和烟花汇演。特朗普的批评者指责他将美国独立日纪念活动政治化。此外，特朗普政府组织的一系列独立日音乐会在公布演出阵容后不久，就有多位音乐人宣布退出演出。澳大利亚各大城市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珀斯、布里斯班和达尔文的一些历史性地标建筑亮灯，呈现出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以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亮灯的 地标建筑包括悉尼鱼市场、墨尔本市政厅、布里斯班袋鼠角大桥、珀斯市政厅以及达尔文会议中心。美国驻澳大利亚临时代办奥尔森表示，此举象征了美澳两国之间牢固的关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前往斐济，对这个太平洋岛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阿尔巴尼斯和外交部长黄英贤将与斐济总理拉布卡举行会谈，讨论进一步深化吴瓦莱伙伴关系。阿尔巴尼斯还将前往所罗门群岛，并在该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与总理马修·瓦莱举行会晤。阿尔巴尼斯表示，与瓦莱总理的会晤将是一个契机，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开放对话的基础上，通过达成一项全面条约，进一步提升两国双边关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5: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来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全国各地正在举行原住民历史文化周 NADOC Week 纪念活动。原住民历史文化周旨在庆祝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和文化。 NADOC Week 从7月5日开始，持续至7月12日。活动组织者表示，今年的主题是卓越50年，旨在表彰过去50年来推动这一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领导和文化机构。NADOC 联合主席赖利表示，这一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欣赏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多样性，并认识到他们为推动社会变革和争取公平正义所进行的持续斗争。
7: There is very, very littl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societal impacts that Aboriginal people face.
5: 人们对于原住民今天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了解非常非常有限。如今原住民所遭受的极端贫困、高监禁率、健康状况不佳等等社会影响，归根结底都是过去政府政策和做法造成的，而这些政策和做法对我们产生了跨越世代的影响。这正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同时我们要庆祝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卓越成就，庆祝我们的智慧与创造力，庆祝我们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的工作和生活。澳大利亚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表示，尽管球队在世界杯上被淘汰，但他仍然为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澳大利亚队在点球大战中以2-4败给埃及队，错失了在世界杯淘汰赛中首次取胜的机会。波波维奇表示，球队未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加强实力，但重要的是要反思已经取得的成就。
8: Hopefully we can take a step forward again in the Asian Cup, which is coming up for us in January. And then in 4 years.
5: 希望我们能在明年一月的亚洲杯上再进一步。4年后，让我们设定更高的目标，拥有更大的期望。参加世界杯并不容易，首先要获得参赛资格。我们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就视为理所当然，我们需要不断进步。希望4年后我们能够再次走到这一步，并迈出下一步。您可以在 SBS 和 SBS On Demand 上观看所有世界杯比赛的直播。此外呢，我们还提供世界杯特别播客节目90家，为您带来更丰富的赛事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93美元、4.704人民币、5.441港币以及22.169新台币。来关注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5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1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丽华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要跟大家带来的是闲话澳洲。那么存放两年的水果蛋糕还能吃吗？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在澳大利亚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和我们华人熟知的这种轻盈软绵的水果蛋糕不同，澳洲人口中的这个 fruit cake， 也就是水果蛋糕呢，更贴切的翻译为果干蛋糕啊。它是澳洲传统的这个婚礼蛋糕之一，它的外层包裹厚重的糖霜，所以呢可以存放一到两年之久。真的是挺久的啊。本期的闲话澳洲，本台记者雨夜请到了我们的特约嘉宾 Helen Lewis， 盘点那些别具澳式风情的糕点，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的闲话澳洲节目，我是雨夜。那在上三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是和大家说了说有关于澳洲的面包啊。还记得在上一期的节目之中， Helen 是给我们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知识啊，那就是 banana bread， 香蕉面包，它其实并不是一种面包，而是一种 pastry， 可以说是一种糕点。那今天我们的闲话澳洲节目之中呢，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澳洲的糕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先来和 Helen 打一个招呼。 Helen 你好。
2: 雨夜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Helen， 记得上期我们说到这个有关于 banana bread 呀，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引到糕点的身上，也就是 pastry。 那如果是说到最澳洲的糕点，您觉得是什么呢？
2: 对我来讲，我觉得最澳洲的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因为最近可能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的 Anzac Day 就是澳新军团的纪念日刚刚过去嘛，就是澳洲的那种饼干叫做 Anzac Biscuits。 这个呢就是用燕麦，主要是原料是燕麦跟椰丝，随后呢他们一起做的那个饼干，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澳洲的一款饼干吧。说到这个呢，就一个比较有趣的小知识，因为对我们在国内学英文的人来讲，可能这种饼干我们通常会叫它 cookie， 因为在美国的话饼干一般他们就称为 cookie， 美国的 biscuit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其实澳洲一般来讲这个 cookie 这个词呢，它专门是用在那种上面里面有巧克力块的那种饼干，就是 chocolate chip cookie。 所以呢，如果你碰到澳洲朋友啊之类的，明年的 Anzac Day 澳新军团日，如果说要去做 Anzac Biscuits， 千万不要跟他们说我在做 Anzac Cookie，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澳洲的文化底蕴，它澳洲的历史传统。所以呢，如果说 Anzac Cookie 的话，那就不是澳洲人知道的独一无二的 Anzac Biscuits 了。
1: 嗯，在下一个澳新军团日，如果有澳洲的朋友在问你，你是在做些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说在做一个 Anzac Biscuits。那除此之外呢，我还知道啊，在澳洲其实每年都会去举办叫做 Vanilla Slice 的相关的比赛啊，去评选哪一家可以做出最好吃的这个 Vanilla Slice。那 Helen 是不是也很喜欢这种糕点呢？
2: 对， Vanilla Slice 应该说是我澳洲所有的糕点里面的最爱吧。 Vanilla Slice 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澳洲的国民糕点了，所以呢喜欢起绰号的澳洲人就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哎，怎么说呢，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告诉大家，不然的话本来对它没有兴趣的可能更加对它没有兴趣，本来有兴趣的可能也会犹豫。它叫它 Snot Blocks， Snot 呢就是鼻涕，因为它里面的蛋黄酱的质感呢就有点像，对吧，是不是让大家觉得有点倒胃口，所以呢他就把它直译的话呢就是鼻涕块。怎么说呢，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甜食，但是呢我觉得它那个 Vanilla Slice 跟澳洲的其他糕点呢之类相比，它不是特别的甜。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应该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叫拿破仑Vanilla Slice 呢，其实就等于是澳洲版的拿破仑，但是呢它一般来讲它只有一层，就是上下两层是酥皮，随后呢当中呢就是一层带着香草味的奶黄酱。
1: 嗯，我也是非常喜欢吃这一款的糕点啊。那除此之外，我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不能随意去用来形容一个人。如果说哪一个人，尤其是男性，指着一个女性说 Oh, she is a tart. 这个呢是其实是有贬义的，就是指比较轻浮的女孩子。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 tart 这一个词它是怎么用的。当然了，还有 tart用来形容味道呢，其实是用来形容那种酸涩的感觉，尤其是像柠檬之类的水果吧。问一个水果酸不酸，你就问哎 ，is it really tarty？ 所以 tart 呢就是酸涩的感觉。我们说酸的东西，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学的应该是 sour 或者呢 acidic。但是呢真正 sour 这一个词呢用在水果上面在澳洲其实不多，用 tart 的呢就更多一点。
3: 嗯，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呀。那刚刚说的我们是说到两个可能是不太甜的呀，一个是 vanilla slice， 一个是 custard tart。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喜欢的一些 pastry 呢？
2: 大多数都是甜的，对华人来讲可能就有点太甜了。但是呢接下来我想说一下 muffin cupcake 和 friand。 muffin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麦芬嘛，还有 cupcake 纸杯蛋糕大家也比较熟悉啊。一般来讲呢麦芬的话就更厚重一点，但是呢麦芬其实做起来特别的容易，所以呢什么打蛋器啊什么都可以不用，只要把所有的原材料搅拌在一起就行了。纸杯蛋糕呢做起来的工序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实际上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轻盈的蛋糕。所以呢大家如果对 muffin 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家自己制作，这样的话呢甜度就可以自己掌握了。而且呢在澳洲的话其实大概有20-30%的 muffin 是咸的，它呢主要是作为一个轻食来吃的，尤其是放玉米啊之类的，放 zucchini 就是胡瓜或者大家叫节瓜那些，它把它做成麦芬的形状。这个呢就是小孩子上学的话作为午餐带饭特别的适合。一般来讲呢跟纸杯蛋糕相比呢，麦芬呢它上面是不会有任何奶油或者糖衣装饰的，但是呢纸杯蛋糕呢上面就可以，如果有艺术细胞的烹饪专家就可以去尽可能的在上面发挥了。接下来再说一下一个叫 friand， 这个呢其实它一般来讲是椭圆形的，它呢看上去跟麦芬特别的像，跟法国的一个法南西亚就费南雪好像也比较相近。它呢唯一的一个特点呢，因为它是用杏仁粉来制作的，所以呢轻盈度应该是在麦芬跟纸杯蛋糕之间吧。这个是用杏仁粉做的，所以呢对坚果过敏的小伙伴呢大家应该注意一点。还有呢麦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muffin top 这个词，因为呢澳洲有一部经典的喜剧叫 Captain Kim， 这个词呢就是在这个喜剧里面得到发扬光大的。也就是说 muffin top 的意思呢就是裤腰如果说太紧结果凸显的腹部赘肉，这个呢就是 muffin top。 其实呢是对，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但是呢大家通常来讲呢也没有恶意，就是大家其实很多是用来自嘲的。 Oh, I have the muffin top now。 还有呢就是像 cupcake 很多其实是用来作为一个昵称，就是宝贝，与其说宝贝甜心，它呢就是用来一般是来形容对自己亲爱的自己爱的人，就小孩子，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呢通常会把他们称作哦 cupcake， my little cupcake，
3: 也是非常有爱的一种称呼啊。但是明明是长得如此相似的糕点，一个是 muffin 一个是 cupcake， 却有这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其实也只能说这个英语还是挺博大精深的啊。那
2: 对对

0: 猫妖，您正在收听的是《闲话澳洲》。那么，本期《闲话澳洲》记者雨夜请到特约嘉宾 Helen Lewis 盘点别具澳式风情的糕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听 Helen 的盘点。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Unscripted, untamed, unforgettable.
7: Lord Season 4, the Arctic. Nothing can prepare you for this.
6: 10 brave souls, far from home, close to freezing.
8: It's a whole new frontier.
9: Oh my God!
6: The absolutely real.
10: Cold like this can kill you.
6: Reality series.
7: It's on like Donkey Kong.
6: Alone Australia. Streams 15th of July on SBS On Demand.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闲话澳洲》。本期《闲话澳洲》记者雨夜请到特约嘉宾 Helen Lewis 盘点那些别具澳式风情的糕点。那么刚刚 Helen 也是提到了好多种澳式的这个蛋糕哈。对于平时不是经常吃甜食的我来说呢，有些还是真的是还没有感觉，也许尝过，但是已经早就忘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听 Helen 盘点，尤其他提到这个可以存放一到两年之久的这个蛋糕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那现在呢，我们来继续说一说一些澳洲的经典的糕点啊。那刚才呢 Helen 也是说到，刚才提到的三种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甜的一些糕点，但是还是有一些你可以去自己控制它的甜度，比如说是我们经常中文说的这个司康啊。
12: 嗯，司康也是我喜欢的那个糕点。怎么说呢，如果是墨尔本的小伙伴呢，可能去过的 Dandenongs，就是去 Dandenong 山，随后呢那边有一个Miss Marple， 是有一个小的咖啡店，里面呢它的那个司康非常出名。其实呢很多地方都能做非常好的司康。司康本身呢在澳洲跟英国呢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在美国呢又是指的完全不同的一种糕点了。所以呢如果去美国的话，如果看到司康的话，Gone 的话，那就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喜欢吃的那种。在澳洲的话呢，同时也在英国，司康呢它是一个叫 Devonshire Tea， 就是德文郡下午茶的主角。因为这个下午茶呢通常就是司康，随后呢配果酱奶油还有就是茶。传统来讲呢它一般是用凝脂奶油跟那个司康一起进食的，但是当然了自己吃嘛，怎么开心怎么来。个人呢我喜欢就是司康热热的，随后涂一层果酱，随后涂一层奶油。这奶油呢最好是经过打发的奶油，那就变得更加轻盈，我就觉得特别好吃。澳洲人呢喜欢什么东西都来争论一下，比如说司康上面是先涂奶油还是先涂果酱呢，很长时间一直是大家争论的话题。就像比如说我们在 Bunnings 外面买一个 sausage，买一个肉肠，随后上面再放再放
11: 洋葱还是
12: 对对，所以就是先放洋葱还是先放肉肠，这也是永恒的争议。 所以呢，司康上面是先涂奶油和先涂果酱呢，也是永恒的争议。
11: 嗯，那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喜欢先涂果酱还是先涂奶油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其实澳洲呢，还有一种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国民的糕点了，但是我自己不是非常喜欢，那就是 Lamington。 那 Helen 是不是喜欢这种糕点呢？
12: 嗯，我必须说我跟你一样，Lamington 也不是我喜欢的，我真的是其实一点都不爱，就是实在想吃了可能会咬一口。它呢叫雷明顿蛋糕，其实它就是一个方块型的海绵蛋糕，随后呢裹一层巧克力酱，随后再裹上椰丝，有的时候呢里面会加一层果酱。我不喜欢它呢，因为它太干了，而且通常呢它用的那个海绵蛋糕呢也不是特别的轻盈，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觉得不是特别新鲜的那种感觉，所以哎，莱明顿实在没有办法爱上它。
11: 嗯，而且从它的外观来看啊，也不是一个讨喜的外观，感觉非常的暗淡，可能这也是一些人不喜欢它的原因吧。那刚才 Helen 也是和我们说到了这个 vanilla slice， 那说到这个 slice 这个词， Helen 还会想到一些其他的糕点吗？
12: 对， slice 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挺澳洲的一个说法，因为澳洲很多糕点都管它叫做 slice，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块蛋糕。但是澳洲来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蛋糕的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轻盈的蛋糕，它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所以 slice 来讲呢，很多 slice 其实都很厚重。在澳洲呢，我觉得可能最受欢迎的 slice 除了 vanilla slice 之外，其实 vanilla slice 还是比较轻盈的，它就是 caramel slice， 大家可能看到过lemon slice 还有 jelly slice。这一些呢一般来讲它的底层呢是面粉跟黄油，随后呢当中呢会有一层柠檬啊，或者呢就是焦糖的，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就好像是非常非常重的糖浆之类的，一层焦糖奶油这样子，或者呢在上面有可能是比较厚重的蛋黄酱，比如说 jelly slice 就啫喱蛋糕，它呢就是当中是一层比较厚重的蛋黄酱，随后呢上面再会放一层啫喱。总体来讲呢，这些 slice 对我来讲都是太甜了。当然了，柠檬蛋糕呢它是有酸酸的柠檬味，但是唉，我觉得还是太甜，所以一般来讲呢我都是止步的。
11: 我也是，而且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很多澳洲人可能结婚的时候会吃的蛋糕，我感觉那个也是非常的厚重啊，不知道 Helen 是不是觉得那种蛋糕也不太适合华人的口味呢？
12: 对对，哎，我记得我结婚那个时候，因为我可能我的婆家比较传统吧，所以我结婚的时候呢就是我的结婚蛋糕呢是我婆婆自己做的，它就是那种澳洲的水果蛋糕。 我记得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听到水果蛋糕我特别的开心，我跟他们说哎，我好喜欢水果蛋糕，因为跟很多华人一样，我们心中的水果蛋糕其实是那种非常轻盈的海绵或者戚风蛋糕，随后呢涂了一层鲜奶油，上面放满了鲜水果，新鲜的水果，比如说草莓呀、蓝莓呀，各种各样的水果。我觉得大家就是听到水果蛋糕这个词可以想象的就是这种，但是澳洲呢是非常厚重的一个搬起来可以砸痛你的脚的那种蛋糕随后呢里面呢它放的都是干果，就是主要是以葡萄干为主，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些糖渍的樱桃啊，可能会放一些黑加仑啊，可能会有一些坚果在里面。为什么我的婆婆做了那个水果蛋糕呢？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对新人的祝福，因为呢澳洲也有一个传统，他们那个水果蛋糕呢通常是做完之后在上面加了一层厚厚的糖衣，随后呢在婚礼那天呢其实这个蛋糕呢可以吃一部分，再剩下一部分呢可以包裹起来。为什么这个蛋糕呢含糖量高，而且所有的干果就是水果干跟干果呢都是通过用白兰地或者其他烈酒浸过的，所以呢他们通常会在婚礼结束之后呢把这个蛋糕包裹起来，随后放在一个阴暗避光比较阴凉的地方，可以一直保存到，为什么呢，其实 我觉得跟我们也差不多，结婚之后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生子，所以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呢，还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庆祝孩子出生的蛋糕。
11: 嗯，
12: 真的，我向大家保证，这个是不会坏的，因为我就是在结婚之后一年多以后吧，生了我的儿子，随后我们真的把那个蛋糕拿出来，这个蛋糕完全没有化，还是可以吃。
1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糕最久可以保存多久呢？
12: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试验一下，我没有试验过，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很多人就作为一个既定的程序，就是结婚，随后就开始准备要孩子，接下来呢就生子，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讲1到2年是没有问题的。
11: 听起来也是非常有澳洲特色的这样一种蛋糕啊，那如果准备结婚的朋友不妨来尝试一下这种非常传统的澳式的这种水果蛋糕啊，虽然说跟华人经常认知里的那种非常绵软的水果蛋糕有所不同，但是也是别有澳洲的风味啊。
12: 对对。
11: 那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是提到了这个banana bread 呀，那 banana bread 其实它并不是一种面包啊，记得上期在节目中 Helen 也说它是这个面包界的一个大骗子，除此之外有没有这种跟它类似的一些糕点呢？
12: 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讲有卖香蕉面包，也其实也就是香蕉蛋糕的地方呢，必定会有卖 carrot cake， 就是胡萝卜蛋糕。其实呢两种呢他们的工艺差不多，只不过里面原材料不同而已。而且呢香蕉蛋糕跟胡萝卜蛋糕呢通常它会有加坚果，当然了还是一个字，甜，所以能吃但是还是不能多吃。
11: 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这个糖好吃但是并不可以去多吃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盘点了许多有关于澳洲的这些经典糕点啊，也是从中学到了一些澳式的英语，非常非常的感谢 Helen。 那么在下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做一做这个有关于澳洲经典糕点的盘点。
12: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采访特别嘉宾 Helen Lewis。 Helen 是为我们盘点了别具澳式风情的糕点，同时呢也学到了一些英语啊。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您可以到我们的 SBS 中文官网搜索闲话澳洲，搜索关键词澳式风情糕点，就可以找到本期节目。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SBS Audio， 关注 Mandarin， 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等播客平台随时收听和下载 SBS 普通话音频故事，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了解 SBS 中文。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节目继续。
8: Landu brainstorms boat names for the boat he hopes to own.
9: How about Fishful Thinking? Nah, too cute. C'est la vie? Would be better if I was French.
8: Boatu has a boat covered by Geico, with added 24/7 access to the largest towing fleet on the water. He has the confidence to spend more time on an actual boat.
9: Fantastic voyage? 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8: Plus, Geico can help Boatu cover what's on board, too.
9: Oh, I know. Boy, oh boy, or barely awake, paddle to the metal. Oh, man, I should do this for a living.
8: It feels good to be Boat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14: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生意大故事。琪琪是今天故事的主角。二十多年前，琪琪前往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学习高尔夫球场管理。相比高尔夫运动血统纯正、礼仪严格的这个苏格兰来说呢，他向我们讲述了澳洲高尔夫运动的独特文化，也就是轻松随意、接地气儿。例如经常会看到有人穿着这个圆领衫直接下场打球。不过呢，这不仅仅是澳洲高尔夫运动的礼仪细节之一啊。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谢欣带来的这期故事。
15: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人默默忙碌，可能是你每天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修您家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唐人街经营多年把家乡味道传开的餐馆老板，甚至是已经把生意做大的私营业主。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在澳大利亚，高尔夫不是身份的象征，也不是富人的俱乐部，它可以是社区的社交中心，或者是一个家庭周末的活动场所。今天的嘉宾琪琪作为职业高尔夫球场的管理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16: 大家好，我叫琪琪，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高尔夫。我接触高尔夫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是学的财务学，但是呢，我当时我是在西安有一个新的高尔夫球场正要 set up 起来，当时他们就是招聘很多新的员工嘛，我就觉得高尔夫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很好奇，就去了。02年的时候了。
15: 那个时候应该高尔夫球运动基本上都在中国一些非常一线的大城市才会有
16: 啊，非常少，当时在北京都不太多。高尔夫花园在中国的时候呢，当时应该是高尔夫 90% 都在广州深圳一带，当时西安呢只是这个是第二家高尔夫球场。当时我记得我去面试的时候，我们的老总他说了两件事情就让我对高尔夫非常想要去了解。他说你进入到高尔夫这个行业，你一辈子都不会觉得无趣的，因为它会给你带来两个东西，第一就是健康，然后第二呢就是高尔夫的行业可以值得你去从事一辈子的绿色的行业，会在很好的环境里头去既运动然后又工作。然后我当时是非常不喜欢坐在办公室的那种，那时候年轻时候又很喜欢运动，各种运动都在尝试，但是唯一就是不会高尔夫，所以呢我当时就被他吸引了去了。我们西安国际送我去到高尔夫发源地圣安德鲁斯苏格兰那边去学的高尔夫。
15: 现在回过头去看他当初说的这些说的对吗？
16: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对，因为高尔夫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也是一个生活方式，一个生活哲学。
15: 苏格兰是高尔夫球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很多人心目中向往的旅游的圣地。
16: 很多人可能对高尔夫的起源还是不是很了解。
15: 是牧羊人产羊粪吗？
16: 啊，不是。
15: 在民间有很多人传说高尔夫球是源于苏格兰的牧羊人产羊粪，所以不是，对不对？
16: 高尔夫的起源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说法当然是在我去到的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的 Old Course 的这个地方，教科书里面是这么讲，是发源于15世纪的苏格兰。其实早在八九百年前的宋朝其实就有类似高尔夫这样的一个运动，它叫锤丸，是用木杆来击球入洞的一个 游戏和运动，所以其实最早追溯的中国也是有这个后来的一些图，也有一些锤丸图什么的，它其实就是非常类似高尔夫这样的一个运动。但是现在更多的说法应该是在苏格兰，是牧羊人在去放羊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他们就想活动活动，那就找了一个小树枝，然后击打那个小石子，到远处的一些找了一些目标的像兔子洞这样的，然后把小狮子击入到洞里头的这个游戏，然后慢慢演变到现今天的这个高尔夫运动。
15: 你自己会打高尔夫吗？
16: 我当时去之前，因为是在我们那个西安国际高尔夫球场工作，第一次接触高尔夫，当时也不是很会打，但是在那里接触过打过。但我们一起去的苏格兰去学管理的当时的师兄们，那一届来自好几个地方，有北体大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高尔夫专业，北体大和深圳大学当时是想把这个科目引进到中国的。我们那一届当时把这个高尔夫 facility management 这种管理学还有高尔夫 course 的管理引进到了北体大，当时做了北体大高尔夫方向班，
15: 算是非常早期的系统的去学高尔夫运动管理。
16: 对的，它是一个本科教育。目前中国现在的高尔夫行业里的管理者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们，现在是应该都做到七八届了。我们那一年它是第一届，当时是去了一些老师乒乓球系的或者什么小球运动的学了高尔夫，然后把教材整理啊，包括我们当时所有的教材都是自己在苏格兰听我们的老师然后去整理出来，然后做的中国高尔夫的这个管理学的教材。
15: 我们读书的时候很喜欢上体育课，
16: 嗯，
15: 就是老是被主科的老师给我们占用了，
16: 嗯，
15: 像你们这样的学起来会不会觉得就很有趣？
16: 对的，因为进入到高尔夫，无论是学习或者是将来从事高尔夫行业，你都跟体育非常息息相关的，肯定也是需要去打球的。虽然我球技并不是很好，后期我就主要在国内做了两家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建设。苏格兰是它小小的一个地方，大概当年吧，就是有五六百个球场。
15: 它的草场是它的草的质量也非常的好，
16: 非常的好。这一点要比国内草的养护要成本低很多，因为苏格兰的草呢更是比较 natural 的，比较自然的。最有名的是它的 links 球场，就是海滨球场，它的那个沙质土地和我们国内的这种土地就完全不一样。整个冬天它的草可以零生长，就是它的草一直保持在那种翠绿的翠绿的感觉不长。其实草坪工作者都没有什么工作，都不用去剪也不用去修，而且它有一种非常细的羊毛草，造成它的那个果岭像编织出来的一样，就非常细腻，就像编织的草垫一样。在北京的时候我是在万柳高尔夫球场吗？
15: 就是万柳书院边上的那个万柳高尔夫球场。
16: 对，万柳高尔夫球场当时也是在北京唯一好像是盈利的球场，我们的会员也都是有很多的名人啊，什么纵贯村那边的。像我们万柳球场，我们场务工作人员加上除草的包括除杂草，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最顶盛的时候有80人到100人，八九十人的。这是在苏格兰的一个球场，整个球场可能不到10人护理，因为它很多东西不需要你护理，它
15: 得天独厚的优势。
16: 对的，对的，它也不需要你浇水，然后也很少的虫害。但是北京的天气你知道的，夏天它很热很热，水基本夏天都要不停点的去浇的，要不然它的草就很容易晒死。非常幸运的是我大学毕业那时候是高尔夫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当时我去之前可能国内并没有那么多球场，就在那短短一年，然后我们回来，当时国内就在拼命的去建一些新的球场。北京最早从几家球场到后来一下建了几十家那样子的球场。
15: 就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的红利期，哪怕是体育运动项目也是一样的。看到一些报道说中国国内一些高尔夫球场的这个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
16: 因为现在国内的话高尔夫球场占地面积比较多，对这种土地的使用管理还是挺严格的，所以现在很多球场都是不会让再新建了。在国内高尔夫行业确实是比较 top， 包括那些会员，这点就和澳洲是完全 different。 所以在国内从事高尔夫行业可以说很幸运的走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top 的行业，因为你所接触到的客户也好，我们的会员也好，基本上都是 在整个社会比较 top 级的，因为它的一个会员证也是一个门槛，就像万柳当时会员证到后期都是个人会籍都要达到80到90万人民币啊，这样的一个个人会籍，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入到这个高尔夫俱乐部里了。包括我的师兄，他也是像现在中国的小球协会的会长啊，什么，也是中国第一个高尔夫国际裁判，因为那个时候高尔夫在中国没有国际裁判。那我呢是当时是多于做这种球场项目和球场管理这块。
17: 现在做的是什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6: 室内高尔夫球馆，这个是另外一个管理方式，球场管理其实更难一些吧。
17: 对。
16: 因为我们高尔夫球场的管理其实是一个跨行业的管理，等于是
17: 很综合性的。
16: 综合性的，你包括这种卖店的管理，包括你的餐饮，包括你会员的管理和球场运营管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跨行业的。所以你其实做了以一个高尔夫这个行业，其实你对很多行业还是有一点点沾边的。高尔夫室内馆更像一个俱乐部的管理，要去带动会员做一些活动，也有赛事管理，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比较容易引入到这个行业里。
1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小生意大故事。那么本期节目，琪琪是跟我们正在分享高尔夫这个运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节目继续。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hift into gear and watch the world's most brutal race. Race for the ultimate test of endurance. This isn't just sport. It's pure drama. The Tour de France. Stream live 5th to the 27th of July on SBS On Demand.
1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故事。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生意大故事。那么高尔夫从业者琪琪呢，正在跟我们分享，澳洲的高尔夫运动，同时他也提到了高尔夫的起源以及中国高尔夫运动的情况。接着，我们继续听他聊。
17: 在澳大利亚，我们在室外打高尔夫，成本本身就不是很高，那室内怎么样？
16: 是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啊，我们现在在澳洲了，为什么高尔夫就是在蓝天，然后草地外面室外？那我想说的，其实他们不冲突。室内馆其实是侧重于初学者去学习高尔夫、练习高尔夫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学习，然后精修你的球艺，然后最终还是要走到室外去打的。所以室内和室外是一个非常非常 perfect 的一个互补。比如说室外的时候，你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太热了或者是下雨，那室内馆我们经常就爆馆的，很多人就会跑来订，因为我们的室内的馆模拟了世界上著名的一些球场，很多人就是可以在下雨天没有办法球场关闭的时候，他们就来这边打。另外初学者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练习， 室内馆可能更方便，包括交通呀，包括你下了班很容易就去那边练习。
17: 对，因为它占地面积大，它得不能弄得太市中心的地方。
16: 对的对的，所以像很多室内馆它都会开在离地铁啊什么不远的地方，那大家下了班随时就能去学球练球。
17: 高尔夫球是一个急不来的运动，也急不得的运动，这会不会对你自己的个人的性格哈，包括你教育孩子也会有影响？
16: 对，是的，因为每打一个十八洞，其实就是你的一个人生，会在这里面遇到很多的挫折、困难或者挑战。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个事情？我在中国从事高尔夫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很多有钱人他们进入到高尔夫的时候，可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贵族运动，一个身份。我想说，其实高尔夫它的文化是很深的，在苏格兰呢，更多的要去学习高尔夫的文化和礼仪的。它对于一个人的怎么接人待物，我觉得它的贵族精神是在这里的。比如说我们高尔夫，我们在想打球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安静，别人在打的一个好球的时候，在我们的高尔夫礼仪里，你一定要说哦 nice ball 或者鼓励他的话，你要去配合你的队友，你要去帮助他看球。为什么高尔夫一组是四个人吗？打高尔夫的时候呢，其实你是不能看球的，因为你看球你球就打不好，你球就会打飞了或者是打不准，那你这个时候你的队友会帮助你去看球。打坏了的时候怎么样去救球，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在高尔夫球场里就体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还能不能坚持完成你的十八洞？有的人可能就中途放弃了，有的人气到不行，还有我见过，
17: 见过
16: 有人把球杆都掰断了的，也有火爆脾气的。所谓高端运动，其实是，
17: 不是说用钱来衡量。
16: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 businessman 他们为什么会去用高尔夫进行一个社交，那你跟这个人打一场十八洞，你就会知道你要不要和他合作，你是很容易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和一个人长期在一起，然后完成一项运动长达三到四个小时这个过程中，那三到四个小时的接触，这个人基本上什么样的性格秉性在这场球里面可能你都会有感触。
17: 哦，我们澳洲的球场这个先天条件怎么样呢？
16: 在澳洲每个人应该去会打高尔夫，要不然的话真的太可惜了。
17: 哦，你的意思就是条件很好不要浪费
16: 是
17: 不是？是
16: 的，因为澳洲的球场也秉着和自然相融合的这种方式去建造它的球场，少了很多人工的修饰的东西，更贴近于自然。包括有些球场有袋鼠啊在旁边观看你打球，有球场里头有很多很奇特的小鸟啊然后飞禽走兽的就是非常自然非常耐受的一个过程。而且澳洲是全球人均拥有球场最多的国家，整个澳洲大概现在有1700-1800个球场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社区它都会安排高尔夫球场。澳洲的球场更亲民，它也有非常好的球场，有锦标赛球场。
17: 丰俭由人，咱可以吃好的也可以吃饱的。
16: 澳洲也有很贵的球场，
17: 对对对，
16: 确实我也知道也有那种很贵的，
17: 哦，
16: 有俱乐部的。悉尼也有，有的球场可能打一场球也蛮贵的，它那个会员也比较贵。但是它大部分的球场呢都是几十刀就可以打十八洞的，七八十刀啊这样的球场，甚至他在黄昏时间的时候更便宜的，可能才三四十块钱就可以。
17: 哦，还有高峰期和低谷期的收费。
16: 对的，比如说落日时间他就会便宜很多。澳洲的高尔夫是快乐高尔夫，和我在苏格兰见到的确实非常不太一样，
17: 一个特讲究，一个很随意。
16: 对，
17: 是是，
16: 在澳洲球场我就经常看到有很多球手他并不是注重自己的高尔夫穿着，只是穿着正常的 T 恤啊，不能穿那个
17: 圆刺头，
16: 圆刺头
17: 开玩笑过分，
16: 但是他确实会穿圆领的 T 恤，这个在英国是原来是不可以的。高尔夫球场的着装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定要穿带领的 T 恤。因为其实他有一个小的一个秘密，其实他也是在保护我们球手，因为我们知道打高尔夫他要在室外待三到四个小时，并且他是一个阳光运动，
17: 把脖子给晒伤是不是？
16: 对，他的那个领子通常比我们的那个领子还要硬，真正的高尔夫
17: 可以立起来的，像高仓健一样。
16: 是的，它就会保护你的脖梗， 他需要穿专业的高尔夫球鞋，因为专业的高尔夫球鞋是又透气然后又防水又硬一些的那种牛皮鞋、嗯、就是高尔夫球它是很硬的、
17: 嗯、
16: 有时候打过来或者是你的同伴不小心球打过来砸到你脚的话，如果你是穿软的鞋可能真的就有可能重，可能那颗真的有点小骨折什么的了、
17: 哦、
16: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保护。
17: 嗯，所以我们澳洲穿圆领衫，也就是为什么澳洲人在国际上有一个被大家戏称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哈。
16: 是的、
17: 嗯，高尔夫鞋也有流派的，对不对？
16: 对的，美式打法可能是最 popular 的。我们说高尔夫的历史，就会说到英国、苏格兰。但如果说高尔夫现代的发展，可能是在美国了，因为美国的球场那真的是上万家，四大满贯高尔夫赛事里面有三个都是在美国的。
17: 就有点像感觉像葡萄酒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差别。
16: 哎，对，是这样的，又是你要学高尔夫的文化和源头原汁原味的东西，一定是要去到英国苏格兰的，因为他们对于高尔夫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和保留还是非常，我觉得做的是很好的。包括比如说打球的时候更注重规则礼仪，不是说你只是把球打好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球员。那我见到不懂礼仪会被他们，真的是会被他们嘲笑的。原来在国内见到一些会员，他们只打球，当然可能他们都交给了球童去做这些事情，但他们很多东西都不太懂，所以他们到国外去打球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在礼仪方面做得不够到位。比如说、
17: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6: 对，你比如说你球打到沙坑，你应该从沙坑的哪个位置下去打你球呢？不是很懂高尔夫礼仪的人，然后随便赶紧着急进去打。我记得我当时跟一个朋友，就是国内的一个高尔夫的老总去打球，他就说：“哇，琪琪，你果然人家是正宗的苏格兰回来。”因为我去打球的时候，我会捡直径距离最短的进去打，这样的话会让沙坑保持干净平整，不要有那个脚印，而且你打完之后一定要把那个脚印给弄好的。
17: 嗯，突然我这个是想用网上一句很搞笑的话，就是素质，请注意素质，是吧？
16: 是的，是的。高尔夫在英国很注重这个，包括一些最著名的那个Royal Ancient 的那个皇家俱乐部，他打完球是你一定要洗完澡，换好你绅士的衣服或者是那些公主裙之类的，你才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餐厅去吃饭。如果你只是穿着你高尔夫的衣服啊，你就饿得不行，你说我要去吃饭，他们会不让你进的。
17: 哦，那美式呢？
16: 美式就随意一些了，当然他也有严格，但更随意一些。那澳洲就更随意了，
17: 开心就好。
16: 是我在澳洲的那个球场打球，尤其是不是特别好的吧，就咱们社区的，你也会看到那个沙坑里头脚印也挺多，没有及时的给它清，用那个沙耙给它耙平整啊、
17: 嗯、
16: 这些细节这些 detail 可能是高尔夫它的贵族的气质。
17: 嗯，谢谢琪琪，我以后在澳洲知道怎么装一下自己了。
16: 可以来问我。
15: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0: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您可以在网上回听本期节目。那么也是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的生活相对论。自7月1日起了，联邦政府将大多数签证类别的申请费用提高了 25%， 学生签证的申请费已涨到了2500澳元，而临时毕业生485签证的费用则是涨到了5750澳元。父母和伴侣签证在原本高昂的费用的基础上是涨了 20%， 永久居民 PR 签证费用也是有所上涨。听众朋友，在您看来签证越来越贵，澳大利亚是在筛选移民吗？您认为这是合理的政策调整，还是说把移民变成了一门生意呢？欢迎您在周一早上8点半，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半左右收听我们的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1300499323044879923，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那么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SBS Audio， 关注 Mandarin，
18: 你也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等播客平台随时收听和下载 SBS 普通话音频故事，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来关注 SBS 中文，了解更多澳洲的新闻。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们每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在这里您可以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也可以听到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流行音乐。那么也是希望您在我们周末早上的音乐节目的陪伴之下度过您快乐的周末。接下来请欣赏歌曲。
19: SBS
20: Music
19: Music，
21: 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末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名字叫 Angus Arrow，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早晨，我是温楚良，欢迎大家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一。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 Kulin 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所有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首先介绍一下今朝早的节目，在今日的创业搵食街里面会同大家讲下新财政年度开始澳洲打工仔必知的职场新安排。而今日的文化360，陈玉清会讲下究竟刘娥怎样由一位皇后慢慢成为影响北宋政局的重要人物。营运首期将会提到美国一对俄裔情侣挑战攀爬全美国第六高的大厦期间举起呼吁和平的横额，但是之后被捕。而迷思放大镜就会了解为什么有人支持改革枪械法例，亦都有人反对。好主意就教大家整一款暖粒粒的栗子鸡煲仔饭。之后第二小时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 将会同大家见面。现在就请大家先收听由我为大家报道的新闻和天气先啦。

0: 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周即系 Native Week 嘅活动，由今日起至下个星期日喺澳洲各地举行。俄罗斯表示，伊朗凭住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掌握咗全球其中一个最具战略价值嘅武器。中国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喺琴日同埋今日开放俾经已预约嘅公众人士登舰参观。各位，而家由温楚良报道2026年7月5号嘅新闻。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周即系 Native Week 嘅活动，由今日起至下个星期日喺澳洲各地举行，庆祝原住民同埋托勒斯海峡岛民嘅历史文化同埋成就，亦都表扬佢哋嘅力量、韧性以及贡献。今年嘅主题系 50 Years of Deadly， 卓越的50年。庆祝 Native Week 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 Native 共同主席 Stephen Satour 表示， Native Week 为全国各地社区带来丰富的多元活动。他说，不同社区各自有独特的庆祝方式将大家凝聚起来，但是他们亦都有一些共同的活动，例如是升旗仪式、游行和遍布全国各地的 Native 奖项颁发典礼。不过他亦都察觉到大家在活动构思上非常之有创意，例如是宠物聚会、足球嘉年华等等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实在令人赞叹。咁喺度再提一次，今年 Native Week 是由今日开始，直至到7月12号，即是下个星期日结束。澳洲总理艾巴尼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同阿鲁阿图签署了历史性的国防协议，而家他又准备再在太平洋地区签署另一条重要协议。阿巴尼斯经已展开为期3日的太平洋访问行程，今日将会抵达斐济首都苏瓦，预料在听日星期一将会同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维亚内联盟，即是 Huvali Union 协议。Huvali 一词来自斐济语，意思是家人的意思，但是目前维亚内联盟的目标是澳洲同部分太平洋岛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框架。之后艾巴尼斯将会在星期二前往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推进双方有关新条约的谈判。艾巴尼斯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会在墨尔本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外界认为今次出访是澳洲在印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战略部署，并且是同中国在区内争夺影响力。而莫迪将会在星期三起访问澳洲3日，出席两国年度领导人峰会。俄罗斯表示，伊朗凭住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掌握了全球其中一个最具战略价值的武器。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伊朗经已展示出怎样利用他们的这个地理位置对全球能源市场和国际航运施加巨大影响。
1: 伊朗 вместо настояще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обнаружил у себя。
0: 梅德韦杰夫说，伊朗虽然并没有真正动用过核武器，却掌握了另一种威力毫不逊色于核武器库的武器，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峡在国际的地位十分之复杂，它一边是伊朗，另一边是阿曼，并受特定航行规则管辖。然而伊朗透过阻碍航运，经已充分展示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影响力。梅德韦杰夫表示，目前各方正是讨论如何安排船只在未来行经该海峡。他又警告，伊朗在红海、曼德海峡同样拥有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优势。由中国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经已抵达咗香港，停靠在昂船洲军营。而两艘舰艇在昨日和今日香港时间上午8:30至下午5:30是开放给经已预约了的公众人士登舰参观，市民可以近距离地观看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和小艇这些装备。有担任解说员的军官表示， 呢一次嘅活动俾市民零距离咁了解解放海军日常嘅工作，同埋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增强国防意识。教宗梁十四世喺位于意大利南端嘅南佩杜萨岛主持纪念仪式，悼念数以万计为咗追求自由同埋更好生活而喺前往欧洲途中丧生嘅人。教宗去到岛上一个移民墓园祈祷之后，为当地居民同埋新抵达嘅移民主持弥撒。梁十四世喺讲道中感谢南佩杜萨岛嘅居民展现出接纳移民嘅慈悲奇迹，并且呼吁欧洲把握时机，肩负应有嘅责任。佢话：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同样嘅能力去改变现况，但系亦都冇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每一个人都拥有能够发挥作用嘅范围，而正系喺呢一啲地方，大家必须作出选择，就系、是、究竟系透过冷漠、犬儒主义、谎言或者仇恨去助长强权思维，定系抑或以真诚、克制、关怀同埋照顾嚟到守护和平精神。俄罗斯表示，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而喺几日之前，俄军曾经用导弹袭击基辅，造成30人死亡。今次呢个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发生喺俄罗斯总统普京家乡所在地，而与此同时，莫斯科同基辅仍然就乌克兰东部城市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嘅控制权展开争夺。乌克兰表示，今次这个远程打击行动目的是要削弱俄罗斯石油产业，因为石油收入是俄罗斯战争资金的重要来源。目前俄罗斯西部部分地区竟已传出燃油短缺问题，该区有驾驶者表示需要轮候一个几小时才入到油。跟着是世界杯消息，第一场十六强赛事由主办国之一加拿大迎战摩洛哥，结果摩洛哥以3-0轻取加拿大，成为第一支晋身八强的球队。下一场将会对住法国和巴拉圭的胜方。咁至于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德国，最终阿根廷在加时3-2险胜佛德国出线，将会同凭住12码击败咗澳洲的埃及争入八强。法德国面对美斯领军的应届冠军，竟然能够在法定时间和加时先后两度追平，即使最终出局，但是同阿根廷是合演了一场扣人心弦的激战。另外，哥伦比亚以1-0击败了加纳，十六强将面对瑞士。各位，新闻报道完毕，以下是澳洲各大城市今日的天气预测。雪梨今日有骤雨，最高17度，而墨尔本今日间中密云，最高14度。布里斯本亦都是间中密云，最高22度。阿德雷德一样都是间中密云，最高15度。帕斯都是一样间中密云，最高21度。而荷伯特今日密云11度。坎培拉早上有霜，间中密云，最高12度。最后是达尔文今日天晴，最高33度。各位，呢度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新闻同埋天气经已报道完毕。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大啲嘅公司咧就每個禮拜做啦，嚇！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咧經過呢個新嘅 Payday Super 咧就正式實施咯噃，即係話乜嘢咧？企業唔能夠再按季度去繳交 Superannuation 啦，嚇！僱主咧係需要咧喺每次出糧就同步處理呢個 Super 嘅供款啊，嚇！並因為一般嚟講咧，就係個供款日咧係需要喺發薪嗰日之後7日之內咧就去到員工指定嘅 Super Fund 嘅户口啊。 新入職員工就有例外嘅，就20個工作天啦，因為知道好多文件嘅來往啊。不過咧，如果你係做緊嘢，即係你喺嗰間公司做緊嘢嘅員工咧，基礎上咧7日之內咧，呢個養老金咧就會打去你個 super account 度噶啦。咁點解會咁做咧？頭先你都問咗個非常好嘅問題啊。其實政府希望咧係透過呢個新制度啦，第一啦，減少拖欠 super 嘅供款情況啦，因為咧喺即係澳洲咧，其實都有一定程度嘅嚴重性㗎，即係。 譬如話，僱主係可能係冇供 super 啦，又或者係退咗好遲先供 super 啦。咁政府有呢個舉動咧，當然係希望能夠係制止到呢一樣嘢啦。咁另外一樣嘢咧，亦都係咧希望就可以提高到嗰個透明嘅，即係供款到嗰個透明度啦。讓員工咧就可以更加好咁樣去處理自己嘅供款啦。因為有啲可能係 self manage 啦，又或者有啲咧可能會更改佢嘅投資組合啦。早啲知道咧，或者早啲有錢入去咧，可以幫助員工咧係早啲咧係作出一個投資嘅決定啦。當然啦。 就對於呢個中小企而言咧，就壓力大咗噶啦，因為嗰個資金流咧都會係相對嚟講咧係崩緊咗啦。以前可能我可以咧儲埋3個月先至供一次咧，咁可能我有一筆大嘅款項咧係仲未入帳嘅，我要等到入咗帳咧，我先有錢去供 super， 因為可能都掹緊啦。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咧就每個禮拜或者每個2個禮拜啦，或者每一個月啦，即係總之你個出糧個 frequency 係幾高嘅話咧。 咁 super 咧都要咧喺7日之内咧系即刻付清噶，咁呢一样嘢咧，大家亦都要好留意，好留意自己嘅 payslip
2: 真系啊！对我哋打工仔嚟讲咧，就啲钱退休金早啲落我哋嘅袋，即系虽然都未攞得住啦，但系早啲入到我哋嘅账户咧，其实都真系安心啲啊！对雇主嚟讲咧，就即系觉得个荷包就可能会勒紧啲啦。咁但系对我哋打工仔嚟讲咧，嗰个好处又系点咧？即系早啲去到我哋嗰个户口度，其实嗰个益处又系边度咧？
1: 其实我谂最大 嘅益處咧就係真係頭先講嗰樣嘢噶啦，就安心一啲，因為你都知啦，即係可能啊，即係3個月先供一次喎，咁啊，我有陣時咧有啲同事咧就即刻上嚟問我，點解我 super 仲未供到嘅？因為我哋公司每個月供噶嘛，每個月會即係將個錢係去打入去嗰個強積金户口，咁喂點解冇嘅咁？因為可能佢啱啱翻工，咁啱啱過咗去。 呢個 super 咧就打入去户口嗰個日子，咁要再等下一個月，咁於是乎咧就佢就好驚啊！喂，究竟點㗎？因為啲錢係佢噶嘛，係咪？即係點講都好啦 ，super 養老金係你自己噶嘛，咁你好緊張自己啲錢好正常嘅啫，係咪？如果而家有個新嘅呢個制度嘅話，對於員工嚟講咧，我哋話 peace of mind 就梗係有啦，因為嗱7日內你唔俾你。 錯㗎啦嘛，係咪？即係你就冇跟返法例做啊嘛，咁我就可以很名正言順呢，就走去揾你發生咩事啦，係咪？咁嗱，如果唔係嘅，喂，以前1個月有得2個月有得3個月有得嘅，咁係咪即係我要等3個月我先知道究竟你會唔會將啲錢係即係打入去我嗰個即係養老金户口度呢？咁啊，有啲人心急啊嘛，或者有啲人呢，即係可能啊，即係唔知究竟有定冇喎，咁啊，即係喺呢個嘅做法裏面呢，你會睇到呢，係嗰個我哋話個透明度高咗啦，或者呢，係。
2: 我諗對員工基礎上咧有保障咧，係真係高咗嘅添啊！
1: 嗯，咁啊，係啦，始終啲錢早啲入落我哋自己户口，雖然冇得攞都起碼真係安心啲。咁啊，除此之外咧，喺7月1號之後咧，作為打工仔啦，又有啲乜嘢其他嘅細節係需要特別留意，即係職場上嘅規則亦都係更改咗噶啦。
3: 嗱，跟住呢個咧，亦都係咧，可能大家冇乜懷疑咧，不過咧係會發生嘅，就係我哋叫做 pay parental leave 啊，即係政府資助嘅育兒假。

0: 嗱，如果谂住即系考虑生小朋友，或者已经咧系准备即系迎接小朋友嘅打工仔咧，就要留意啦。之前咧就系由24个星期嘅政府资助育儿假 （parental leave） 啊，而家咧就增至26个星期，即系多咗2个礼拜啊，130日噶。咁同时间咧，亦都增加咗咧，我哋叫做伴侣保留假期噶噃。即系话乜嘢咧？简单嚟讲咧，就系以前嘅 pay parental leave 咧，就比即系新嗰个咧就多咗。即系2个礼拜啦，咁即系其实你系喺政府度咧系攞多咗2个礼拜钱噶吓，咁虽然咧就个补贴系政府俾嘅啫，问题就系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公司咁啊，仍然需要咧系安排人手啊、工作交接啊，或者系一啲复工嘅规划啊，都会因为咧呢一个系增加咗2个礼拜嘅呢个资助育儿假咧而有所改变嘅吓，对我哋嚟讲或者对于即系公司嚟讲啊。即系话我哋嗰个 planning 要更加即系长咗啦，吓，我哋请一个人翻嚟，或者佢parental leave 嘅，佢负责系喺嗰个时间咧要帮公司手嘅，就可能要用多佢2个礼拜，咁呢个对于咩嚟讲啊？对于我哋有咩嘅考虑啊？咁当然系成本多咗啦，系咪？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对于个父母嚟讲啦，咁佢当然系受惠啦，佢有多2个礼拜咧。系嘅假期啦，系可以咧照顾咧佢嘅小朋友嘅。嗱呢样嘢咧，大家真系要留意下吓，因为咧唔系话报得好多嘅吓。如果你系真系谂住系生小朋友嘅话咧，呢个咧系你需要咧去留意嘅地方嘅。嗱，除此以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好快咁样讲一讲啦。吓，呢个咧就系咧关于呢个 manufacturing award 噶。吓，如果你哋咧有睇开 award 嘅话咧，喺呢个 award 里边咧系有 C13 同埋 C14 嘅 award classification 噶。咁今年咧就会有少少改一改嘅。吓，C14 咧。就係一個叫入門職級啦，嗱呢個有少少複雜啊，聽咗就算啦，咁 C13 咧有機會咧就會慢慢 fade out 咧，就喺嗰個 award 裏邊咧係會有所調整嘅，咁呢個咧就唔會即時發生嘅，但係咧就會今年咧就會作出檢討嘅，咁呢個咧我哋可以咧喺後邊咧再同大家咧係分享翻少少嘅，嗱總括嚟講咧，今年咧。无论你系老板啦，系 HR 啦，咁其实7月1号开始咧，就唔系净系人工改噶啦，其实好多其他嘅嘢咧都会改变噶，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自己嘅工资单有冇上调到咯。
1: 相信啦，James 咧介绍得咁清楚啦，大家都会万无一失噶啦。咁我哋咧今集就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咁我哋喺下一集嘅创业搵食家咧，就再同大家咧倾下相关或者系其他关于职场上或者创业上嘅最新资讯啦。
0: 拜拜。
2: 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边所分享嘅观点属于个人意见，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嘅立场。听众唔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嘅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同埋正式文
3: 件。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同埋 James Low 嘅，咁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之后有文化360。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SBS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10: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3: Hello， 大家早晨，我是温楚良，时间来到文化360了。上两集呢，我们讲到刘娥由民间女子一步一步成为了北宋的皇后的。宋真宗晚年就体弱多病，朝廷大事越来越多依赖身边亲信去处理的。而刘娥就凭着过人的能力和政治智慧，逐渐参与宫廷的事务，并且获得皇帝高度的信任的。究竟刘娥在当时的朝廷上下怎样看待这位与众不同的皇后呢？大家请听以下这一节由陈玉清主持的文化360就会知道答案的了。
11: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360。今日嘅节目继续同各位讲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嘅北宋皇后嘅事迹。之所以话佢系充满传奇色彩呢，因为佢不论喺出身啦，后来系可以进入皇帝嘅后宫，乃至甚而系成为皇后，到最后系为皇帝带嚟太子，作为皇位嘅继承人等等各方面呢，都系一步一惊心，殊不简单嘅。而佢嘅传奇人生并不因为佢能够贵为皇后之后而结束啊，相反呢，皇帝病咗啦，佢要面对嘅事情呢更加系复杂，更加系困难嘅。大约就喺天禧四年，即系公元1020年左右开始啦。咁因为宋真宗呢就病咗，佢中咗风啊，不能够上朝听政，就将政事交俾皇后刘娥嚟到处理。宋真宗呢种做法呢都可以理解嘅。正如上一集我哋都有提到啦，刘皇后出身极低微，文化根本唔高嘅，但系胜在呢佢肯学习，不但只由书本度学到啦，亦都呢好关注朝廷大事。而宋真宗啊，每日通过啲奏章了解到嘅天下事情呢，都话俾刘娥知。而且呢，有阵时啊，有啲朝廷大事系要处理、要讨论嘅时候呢，佢都同刘娥嚟到交流睇法。咁于是啊，刘娥久而久之就学习到好多处理国家大事嘅方法以及技巧嘅。宋真宗一病就病咗几年啦，而期间呢，刘皇后啊，佢不但只要照顾生命垂危嘅皇帝，仲要教养年少嘅太子，咁当然仲要去决策天下大事，可以话真系要内外兼顾，日理万机嘅。皇帝有病，朝廷里面各种嘅事情就会涌现，正所谓多事之秋。尤其是最恐怖嘅呢，就是有啲大臣呢会乘机搞政变。呢一类嘅事情呢喺历史上都出现过唔少次嘅，所以当宋真宗奄奄一息嘅时候呢，就有一啲嘅大臣呢开始搞啲阴谋诡计。首先呢，就是宰相寇准是被罢免啊，因为他将一些仲未议定的朝廷大事提前泄露了出来啊，所以他就被罢相了。宰相的职位就由丁谓来到接任，而有一个宦官叫做周怀征啊，想趁这个混乱时候呢去秘密策划啊，废除了刘皇后，甚而要将丁谓这个宰相来到诛杀。 佢想提前拥立太子啊，结果呢都被人告发，乃至呢是被处死的。内内外外的种种变故呢，对刘皇后可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的。到了乾兴元年，即是1022年呢，宋真宗就病逝，由太子继位，就即是宋仁宗。当时宋仁宗只得13岁啫，真是少不更事啦。宋真宗临死之前呢，下过诏书，就是要尊皇后为皇太后，处理军国重事嘅。咁于是呢，刘娥就由皇后变成咗皇太后，并且呢就是由幕后走去台前，成为大宋王朝嘅真正决策人。咁当时呢，嗰啲大臣啊，曾经系为咗要解决太后同皇帝点样临朝听政呢个问题啊，系争论不已嘅。宰相丁谓就建议话呢，朝会嗰阵时啊，皇帝就喺承明殿坐朝，而太后呢就另外搵个地方嚟到听汇报。但系刘娥反对啊，佢话皇帝啊处理政事，佢应该呢喺侧边辅助嘅，唔应该走去另外一个殿度。对于呢一点，佢系考虑到呢，若果啲事务都要等汇报先至知道嘅话呢，难免呢就会有人从中作梗，令到啲权力啊落咗喺其他人，尤其是啲宦官手上啊。咁结果呢，宋仁宗同埋刘太后就五日上一次朝，皇帝坐喺左边，太后坐喺右边，皇帝自称为朕，而太后呢就自称为吾。自此呢，刘娥呢就开始佢长达11年嘅垂帘听政生涯啦。刘娥成为皇太后垂帘听政，咁究竟佢嘅政绩又如何呢？我哋可以参考宋史对佢嘅评价㗎噃。宋史就咁写嘅，佢话初仁宗即位上诏，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可以睇到呢，刘娥处理天下事务都算系处置得当，政令畅通嘅。除此之外呢，刘娥亦都努力去培养年轻嘅宋仁宗成为好皇帝。佢喺崇政殿嘅西厢房安排一个专门读书嘅地方，俾宋仁宗喺度专心学习。佢请咗全国最有名望嘅大师，同佢讲解啲历史啊，或者啲经书嘅。佢要求宋仁宗不但要修学，亦都要修身嘅。咁可以话呢，系令到呢一位宋仁宗呢系有一个比较扎实嘅学问根基，而系能够成为历史上宋代嘅一位中兴之主。喺刘娥成为皇太后垂帘决事期间呢，其实有一啲嘅大臣呢系建议佢仿效武则天啊，即系要成为皇帝嘅。但系都一一俾刘娥呢系拒绝。而随住宋仁宗年龄逐渐增长呢，亦都有不少嘅大臣啦要皇太后还政于皇帝。喺明道二年，即系公元1033年呢，刘娥觉得大限已到啦，咁就着住天子嘅龙袍，头戴仪天冠呢，就喺太庙行祭祀之礼，接受群臣呢赠予佢嘅一个尊号。呢、这个尊号呢就系、是、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咁之后呢就将嗰个政权呢系归还俾宋仁宗。呢、这个算得系一个相当顺利嘅权力交接啦。咁过咗冇几耐，刘娥亦都因病去世，享年65岁。 刘娥成为皇后乃至皇太后呢，佢处理啲事情呢当然有不少系为当时嘅人甚至后人呢诟病嘅地方。但系呢大抵上嚟讲呢，佢处理国事都能够做到所谓内无大忧外无大患。咁喺当时嚟讲都算系几难能可贵㗎啦。而对于宋王朝嚟讲呢亦都有佢嘅贡献㗎。好啦，讲到呢一度呢，有关呢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嘅北宋皇后刘娥呢就此结束啦。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3: 好啦，唔该晒陈玉清，咁大家可以上网收听返以上一节文化360充满传奇色彩的北宋皇后系列嘅。好啦，时间嚟到呢迎环首期啦。咁美国一对俄裔嘅情侣就挑战攀爬全美国第六高嘅大厦期间呢，就举起呼吁和平嘅横额，仲求埋分添。不过之后呢佢哋落返地下嘅时候就被捕㗎喎。咁刘依晴喺今集嘅迎环首期就会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同埋呢同大家走入攀爬者嘅世界。
12: 美国纽约帝国大厦 Empire State Building 的顶端近日出现一幅写著 When the power of love beat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knows peace 的黑色横额。一对俄裔高楼攀爬者 Angela Nicolau 和 Vanya Burkis 徒手爬上全球第43高的建筑物，就是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帝国大厦的尖端。在离地大概443米高处展示这个横额，之后还在高空度求婚。两个人以挑战攀爬世界各地的摩天大厦出名，曾经成为 Netflix 2024年的纪录片 Skywalkers A Love Story 的主角。今次行动最终是以被捕收场，但是画面在网上流传之后亦都再次令人好奇，为什么有人愿意冒着极高风险去挑战，要拉近和天空的距离呢？攀爬高楼和登山看落去好像是不同的活动，但是就有很多共通之处。无论是要登山定是由钢铁水泥起成的摩天大厦，攀爬者通常都是挑战身体、心理和恐惧的极限。对于有些人来说，登山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一次关于信念、勇气和自我突破的宣言。例如在今年一月，美国徒手攀岩专家霍诺德就在 Netflix 的直播节目入面武绳地攀登台北101大厦。高508米的这个建筑物曾经是全球最高的其中一栋建筑物，但是他就没有用绳索或者安全网，用了大概一个半钟头来完成他的攀登。他曾经形容攀登最重要不是要完全消除恐惧，而是怎样在恐惧之中保持专注。有些攀登者会爬高楼大厦或者是地标顶端，未必是为了只是挑战自己，可能是想被公众看到一些信息。有法国蜘蛛侠之称的法国攀爬专家罗伯特，多年来亦都曾经徒手攀爬过很多的著名建筑物。在2019年，他就曾经在香港爬上高68层的长江集团中心，在外墙出面挂了横额，呼吁大家进行对话。之后他都是被捕的，但这个例子都反映到高空攀爬有时不只是个人冒险，而是想视觉上面冲击到大家的一种公共表态。而香港亦都曾经有人将攀爬高楼大厦视为通往山峰的起点。香港著名攀山家钟建文在1992年为了筹集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经费，挑战爬中环环球大厦的外墙。而当时在团队合作和时任港督韦奕迅的支持之下，他是完成了这项创举，为他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是筹得到资源。而在同年，沈奕佳亦都成为首位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香港人。钟建文当时其实都有同行，但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未能攻顶。而在11年之后，他终于在2003年成功成为第二位登顶的香港人。而钟建文后来亦都提及过多次挑战珠穆朗玛峰的经验，在第五次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他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听下去好像有点抽象， 但可能咁啱就讲到攀爬者嘅一种共同嘅心境，就係、是、当一个人喺高空之下面对住风啦、冻啦、攰啦同埋死亡嘅风险嘅时候，未必仲有时间去担心到底可唔可以成功，做到嘅就只係专注眼前嘅呢一步。由帝国大厦顶端的和平横额到台北101，再去到爬香港68层的高楼大厦，再去到珠穆朗玛峰的高端，人类不断想向高处攀爬，但是就各自努力。有些人是为了突破自己，有些人是为了传递理念。那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有一天都会想挑战类似的极限呢？
3: 系啊，如果心脏强大嘅咧，我相信咧攀爬好多层都得嘅。咁我谂我就坐 lift 噶啦。好啊，如果大家想听翻以上一节营运首期，可以上我哋嘅网页嘅，网址就系 sbs.com.au/cantonese。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之后有迷思放大镜。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SBS Pop Asia 是澳洲电台和网上排行第一的亚洲流行歌曲平台，你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式到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曲。
13: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9: Australia The Arctic 生存极限的终极考验，提供繁体中文字幕。 Alone Australia 7月15号起在 SBS On Demand 即刻收睇。
14: Shift into gear and watch the world's most brutal race. Race for the ultimate test of endurance. This isn't just sport.It's pure drama. The Tour de France. Stream live 5th to the 27th of July on SBS On Demand.
3: 好啦，时间嚟到迷思放大镜啦。咁啊，联邦政府就提出要改革全国枪械回购计划啦。不过原来咧，唔系所有州份同埋领地政府都同意收紧相关嘅法例噶。咁我哋同事刘依晴就会同我哋了解一下咧，点解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12: 自从邦迪恐袭事件之后，枪械监管再次变成联邦政府的一大焦点。作为新一轮枪械管制改革的部分，联邦政府推出全国枪械回购计划，建议限制每个人可以持有的枪械数量，同时收紧部分枪械限制、持牌要求和背景检查，但是只得少数的州和领地政府同意加强相关法例。在今集的迷思放大镜，我们就会探讨为什么有人支持改革枪械法例，为什么又有人反对呢？1996年塔州亚瑟港大屠杀之后，澳洲所有州同领地都接纳了全国枪械协议。协议限制取得某些的枪械，加强对于持牌、登记和储存枪械的规管，并规定所有枪械交易必须经由持牌的枪械商进行。澳洲研究所深入了解枪械持有量增加的情况，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澳洲研究所的研究经理 Alice Grundy 就说，
15: At the start of 2025,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12: 在2025年初，他们发现全澳有超过400万支的枪械，而事实上雪梨市区有些合法的持牌人士在屋企持有超过100支的枪，没有违法的，但是这个数目是全
16: 存在喺雪梨市区。
12: Stephen Bendel 是 Alana and Madeline Foundation 的高级倡议顾问。这个慈善机构是为了纪念亚瑟港大屠杀中遇害的两名儿童而成立，致力预防针对儿童暴力。他亦都是澳洲枪械安全联盟的召集人。
17: There were two or three, you know, really key factors that emerged.
12: 邦迪恐袭事件之后出现了两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澳洲公众首先意识到原来是没有明文规定一个人最多可以拥有几多支的枪，现时不少州份仍然容许一个人持有无限数量的枪械，但其实这样并不符合社区安全的标准。他说另一个因素是邦迪恐袭当中所用到枪械的类型，当中包括高威力直拉式步枪，可以快速重新上弹。虽然早前的全国枪械协议实际上禁止了半自动的枪械，但是就并没有涵盖这一类近年先在澳洲普及的新型步枪。对于合法枪械牌照持有人来讲，这种枪械过去是相当之容易拎到，而在邦迪事件当中更加见到这个威力，所以国家内阁同意重新将这类的枪械分等级，令大部分合法持牌人士拎不到这类的枪械好事。Bendel 同 SBS Examines 讲，绝大多数合法持牌枪械人士都是守法的公民，但是他说限制每个人可以持有的枪械数量，还有推行枪械回购计划，对于减低风险都是很重要。警方发现部分合法的枪械牌照持有人没有妥善管理自己的枪械，然后就变成黑市枪械的主要来源。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小心，亦都有人认为黑市上面有非法进口的枪械，而澳洲法律容许使用和持有枪械的大前提是要保障公共安全，但是就没有人问过市民到底社区安全的标准是什么。虽然联邦政府负责维持全国资讯系统监管枪械进出口，不过枪械法例仍然由各个州和领地政府管辖。在新改革之下，只有新州、西澳和首都领地支持大部分措施，其他州和领地就只是支持部分，而且另外推出自己的方案，又或者好像北领地般完全拒绝改革。Stephen Bendel 对于各地未能达成共识是觉得很失望，例如昆州的登记枪械数量是全澳最多的一个州份，但是当地政府就到现在都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虽然提高了部分枪械罪行的刑期，不过就治标不治本。反犹太主义和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在四月提交中期报告，其中两项建议敦促联邦、州和领地政府推行全国一致的改革，包括枪械回购计划。不过澳洲运动射击协会行政总裁海恩就不支持联邦政府提出的大部分改革。这个协会在全国有22万名的会员，为会员提供比赛设施、射击场、保险和倡议服务。海恩就说联邦政府提出的这些措施除了加强背景调查的程序之外，其实其余都解决不到问题。他说收紧枪械持有规定是没有必要的，不过他希望加强规管 3D 打印出来的枪械，而且由政府投放更多资源去进行枪械安全研究。大家需要了解非法持有枪械的情况、枪械的来源，还有可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亦都需要由可信的机构，例如是大学，以理性和统计的方法来整理相关数字和背景资料。如果是这样，他们无任支持，而他亦都觉得现在是一个好时候。海恩说枪械安全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背景检查、妥善储存枪支，还有安全训练。他亦都呼吁所有射击人士谨记自己的责任，同时希望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预防和打击激进化的情况。我是刘依晴，今集内容是由 Lara Schwietz 和 Nicola McCaskill 共同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3: 好啦，唔该晒刘以晴噶，咁啊时间嚟到好主意啦，今集好主意咧 ，Ann 同蔡尔文就会教大家整一款暖粒粒嘅栗子鸡煲仔饭，咁啊热辣辣嘅煲仔饭啦，咁啊仲有香脆嘅饭焦，真系谂起都肚饿嘅，咁啊请一齐收听点样整咧。
16: 早晨啊 ，Ann， 近来咧去街市咧，成日都见到有得买栗子嘅，好靓嘅栗子啦，又好大粒，好圆嘅。咁啊，但系咧，成日都谂唔到，即系有啲咩菜式咧用得上栗子。Ann 有冇一啲好介绍咁咧？
18: 有啊，咁我哋今日可以整翻一个香港煲仔菜啦，栗子鸡煲仔饭。咁啊，会我哋腌一腌嗰啲鸡啦，跟然后加埋呢个冬菇，配埋呢个栗子，跟住然后有埋呢个饭焦咧，系一个好简单嘅晚餐啊。
16: 嗯，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冬天食啊，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候其实我哋谂到咧，冬天嘅时候咧都会食到栗子嘅，但系咧就未必会谂到用煲仔饭嘅形式嚟食栗子啊。嗱，咁我哋咧拣栗子咧有冇一啲技巧嘅咧？
18: 拣栗子咧，基本上咧就系冇咩技巧嘅，反而咧系将佢呢一个处理呢个栗子咧，先系最有技巧咯。
16: 嗯，我都相信系啊，因为咧好多人咧，或者系我自己在内咧，谂到要帮栗子去皮咧，已经系却步啦。阿 Ann 有冇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可以帮我哋咧系快速咧剥呢一啲栗子皮嘅咧？
18: 咁首先咧，我哋就要喺个栗子顶部咧界一个十字，咁跟住然后咧，我哋就将佢浸热水浸三分钟。咁基本上咧，佢嗰个壳咧就可以系慢慢咁样去噶啦。嗰、那个巧妙咧就系、是。栗子一定要热，那个壳才会容易剥。当它一冻了的时候呢，它那个皮呢又会黐返住在那个肉那里。咁所以呢，每次你剥的时候呢，你可能都是要搵毛巾包住它啊，或者你是摆返落去继续 keep 住它热咯。咁就会容易啲去剥咯。
16: 咁啊，一剥嘅时候系咪连皮同埋嗰啲衣都会一次过剥到噶啦？
18: 通常咧，你会剥咗个壳先嘅，跟住然后你就会搣埋个衣。咁有阵时咧，你好好彩咧，佢系个衣同埋个壳咧系会连住一齐可以剥到嘅。咁都系要睇翻你嗰个水有几热啊，你浸咗有几耐，同埋你拎出嚟嗰阵时系咪佢嗰个本身个栗子已经热，咁所以系嗰阵时就会容易去剥晒咯。
16: 好啦，嗱，咁啊，最难嗰个部分，相信咧已经系做完噶啦，就系帮啲栗子去皮啦。咁然后咧，啲鸡肉系咪都会腌一腌咧？我哋
18: 系啊，咁我哋咧鸡肉啦，可以将佢斩咗件先嘅。咁啊，跟住然后连埋啲冬菇啊、木耳啊，都可以一齐去腌。咁我哋就会落翻呢个生抽啦、蚝油啦、老抽。老抽啊，主要系俾翻啲颜色佢嘅。咁啊，加翻呢个白胡椒粉啊、糖、粟粉同埋麻油咁样。咁我哋就可以腌佢大约20分钟到，咁已经系好入味噶啦。
16: 咁我哋今次咧，如果屋企嘅话，可以用啲咩煲做咧？
18: 嗱，如果你系用煤气嘅煤气炉嘅，咁你就一定系用瓦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屋企系用电磁炉嘅，咁电磁炉咧，咁亦都可以用翻即系好似港女煲嗰啲煲啦。咁其实咧，我之前自己都试过用好似港女煲嗰种煲咧，其实佢做嗰个饭焦咧系仲均匀嘅。
16: 哦，咁啊，即系咧，屋企有嘅一啲可能好重身嗰种陶瓷煲咧，都可以做到呢一个饭底。好啦，咁啊，煲又拣好啦，点样做个饭底咧？
18: 好，咁我哋咧就可以将白米啦洗干净之后啦，咁我哋将佢浸一浸，大约20-30分钟。浸过嘅米咧，佢会比较容易熟透嘅，那个口感咧亦都会好啲。咁嗰个米咧，我哋浸完沥干水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如果你用瓦煲咁啊，首先会落少少油啦，咁同陶瓷煲一样啦，我哋都系会落少少油嘅，咁啊跟住然后开火，咁啊将嗰个煲咧烧热个底，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嗰个饭摆入去嗰个煲入边啦，之后咧咁我哋就落水嘅，冚埋个盖啦，咁啊等佢煮大约8分钟度，咁你见到个米咧开始收地水啦，咁跟住然后呢个时候咧摆翻我哋腌咗嗰个鸡啦，冬菇啊。同埋嗰个木耳咁样，跟住然后之后咧，最顶咧，我哋就可以铺埋呢个栗子，冚翻个盖咧，再煮佢15-20分钟，咁啊等嗰个饭慢慢吸收埋啲鸡汁嘅。咁如果你话你想有靓嘅饭焦啦，咁可以咧最后咧沿住嗰个煲边咧再淋少少油。咁我哋咧即系会比较有少少技巧啦。咁你开翻个大啲嘅，即系中火，跟住然后慢慢咧嗰个瓦煲咧，你就要移动佢，咁啊慢慢好似侧边啊、周围啊都兴翻热去，咁佢嗰个油咧亦都会喺嗰个位爆香嗰个饭变咗饭焦咯。
16: 即系以前啊，唔知咧，大家有冇喺香港嘅时候食一啲煲仔饭咧？即系一啲街边，尤其是庙街咧，食煲仔饭咧，好多时候啲师傅就话：，诶、哎，吸住个盖唔好开住啊，咁啊等多一阵先开盖嘅。我哋系咪都可以咁做咧？
18: 系啊，咁你可以焗多十分钟嘅。咁嗰、那个焗嘅时候咧，佢都会慢慢干身嘅，帮佢令到个饭焦更加脆咯。
16: 咁啊，十分钟之后打开盖就真系食得啦。今次需唔需要落一啲豉油咁咧？
18: 会嘅，咁如果你方便嘅，即系如果你想方便，咁可以买啦。咁但系如果你唔怕整嘅话咧，其实喺屋企整个煲仔饭豉油都系好易嘅。咁啊，材料咧就系生抽啦、老抽啦、糖、麻油同埋热水，基本上咧你搅匀咗之后咧，已经系用得噶啦。
16: 自制呢一个甜豉油啊，咁啊亦都可以话系煲仔饭豉油啦，应该咧会令到呢一个煲仔饭更加好食。咁啊嗱，如果咧有啲朋友咧屋企真系冇呢一啲瓦煲，亦都咧想快啲，但系又想食到呢一个栗子嘅煲仔饭咧，原来用电饭煲都可以做到噶。
18: 系啊，咁如果电饭煲咧就再简单啲啦，基本上就好似你平时煮饭咁样嘅。咁跟住然后咧，咁你喺呢一个栗子咧，你亦都可以喺嗰个煮饭嘅期间咧摆埋落去，咁当佢咧差唔多煮到佢就嚟跳掣之前啦，咁你就将我哋头先讲嗰个腌好嘅鸡肉啊，嗰啲冬菇咧，全部摆晒入去，跟然后冚埋去焗十分钟咧，咁其实已经系可以预备好一个鸡嘅焗饭噶啦。
16: 嗯，即系话咧，如果用电饭煲嘅话啊，白米同栗子咧就一齐煮啦，咁啊煮到差唔多熟咧，就可以摆埋啲腌好嘅鸡肉啦，或者系其他材料放晒入电饭煲里面。一次过咧就可以再煮多一阵咧，收水咧就应该咧，即系当然啦，都要睇下啲鸡肉熟透未啦。收水之后咧就应该就可以食得啦。咁啊呢一个菜式咧，即系色随转变啦，大家可以用真正嘅瓦煲做一个煲仔饭，又或者用个简易版电饭煲都可以做到。咁啊一样可以食到美味嘅栗子。咁啊呢个冬天大家想食栗子嘅话咧，都不妨考虑下做呢一道菜啦。
3: 好啦，唔该晒 Ann 同埋蔡燕文呢一节好主意噶，好时间咧又系轮到咧系我哋一节新闻提要噶。新州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嘅 H5N1 禽流感病例，一只受感染嘅巨海燕日前喺新州中北岸嘅 Hawk's Nest 附近被发现，其后经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即系 CSIRO 化验证实染疫。今次系澳洲第六宗喺候鸟海鸟身上发现嘅 H5N1 病例。当局表示，目前未发现大规模禽鸟死亡情况，家禽业同埋鸡肉、鸡蛋供应未受影响，公众健康风险仍然系偏低。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周即系 NAIDOC Week 嘅活动，由今日起至下个星期日喺澳洲各地举行，庆祝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峡岛民嘅历史文化同埋成就，亦都表扬佢哋嘅力量、韧性同埋贡献。今年嘅主题系 50 Years of Deadly 卓越的五十年，庆祝 NAIDOC Week 走过半世纪嘅历程。澳洲总理艾巴尼斯在几个星期之前先至同阿鲁阿图签署了历史性国防协议，而他现在又准备再在太平洋地区签署另一条重要的协议。艾巴尼斯经已展开为期三日的太平洋访问行程，今日将会抵达斐济首都苏瓦，预料听日将会同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维亚莱联盟，即是 Huvali Union 协议。Huvali 一词来自斐济语，意思是家人。但是目前维亚莱联盟的目标是澳洲同部分太平洋岛国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框架。各位新闻提要经已报道完毕。各位，咁时间呢就差唔多嚟到十点钟下第二节嘅广东话节目。咁第二节广东话节目就係周末 Canto Pop， 咁为大家带嚟好多好歌，咁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

0: BS
1: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Hello， 大家早晨，我是尹楚良。今日的周末 Canto Pop 由我主持。咁啊，首先咧带嚟四首歌啦吓。其实我睇完四首歌咧，都觉得可以用矛盾嚟到形容嘅。咁啊，例如第一首歌就偏偏喜欢你啦。咁啊，大家都应该听过噶啦，就陈百强作曲啦，郑国江填词，亦都系由陈百强即系主唱嘅。咁其实大家睇歌即系歌名啦吓，偏偏呢个字咧，即系可圈可点啦。咁啊，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一个人啦，